0: 我本来想刚刚拿出来的，但我又怕大家看了笑话。也不是啥奶油蛋糕，就是我自己蒸的鸡蛋糕。我就喜欢吃鸡蛋糕。
1: 闻着可香了，
0: 我给你点蜡烛。

0: 学校那高薪聘请你过来，是为了提高这班的学习成绩的啊！你可倒好，一上来直接把成绩排名给我取消了啊，还三天两头的给他们灌输什么学习成绩根本就不重要的思想。
1: 我没说成绩不重要，我是觉得，倒数第一就能有提高了。
0: 高老师啊，你这个思想我要不得呀！啊，你说咱们当老师的是干嘛的？
1: 那不就是成天拿个小鞭子在他们背后啊挥呀舞的，就跟放羊一样。你说羊知道啥？你天黑了不把羊赶到羊圈里，那羊不都得被狼叼走了？
0: 所以说，主任，你要是不给我这个转学名额啊，真的就有个孩子要被狼叼走了。
1: 高老师，不是我说啊，你说的名额是你说要就能给你的吗？啊，好，今天你从我要一个，明天他又从我要一个，你拿学校当啥了？ 这食堂啊，可是抢饭票呢！哎，就你妈那抢小娃都属于是校长破例才让他进来的。咱这是石油子弟学校，啊，内部环境还没到全面开放的时候呢。
2: 主任，我知道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常规情况，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办的，所以我才来找您啊。
0: 在咱们二中决策权还得看您。
1: 你可这可以了啊！你这话让校长听着了，以为我有二心呢。咱就单论能力嘛。我是觉得理化这事儿只有您能办了。哎呀，这血压又高了。哎呀，能力越大，血压越高啊。这可咋整？才30，这血压这么高。
3: 还有冷面和凉拌拌。我妈妈就是四川人，压茶的，完之后特意特地上那去吃一点。那时候觉得那茶的还特别酸，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4: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那个记忆吧。
3: 80、90，出嫁从来谈这个事儿。
5: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

0: 发展的奋斗历程。三门峡水利枢纽，万里黄河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它融入了全国人民建设新国家的热情，依然回荡着三门闸工正年少，幸福闸门为你开的时代激情。第一代工程建设者们依然回味着那艰苦却壮丽的青春岁月。
1: 我是56年的2月从这个北京水电总局建筑公司全公司都迁来的，来是干什么呢？就是第一个5年计划，三门峡要建设第一个水电站。
2: 到最后全建制调到三门峡来，考虑到主要问题是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这个建设开始了，所以呢，我们的医护人员全部都调到这来了。
3: 57年我们在那毕业了，突然就来接到这个周总理的命令，说咱一个批示是吧？说这个因为当时全国是第一个水电站，全国都要支援。
4: 北京、小丰满，是这个四川，那全国各地都往这儿聚啊。
0: 虽然对千年水患立奇功于一役的渴望、勇气。面对这条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三门峡工程依然铭刻着年轻的共和国根治黄河的决心，它的经验教训也成为了日后治理行动的重要财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在三门峡工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黄河水库蓄清排浑、上拦下排的综合治理模式，解开了多泥沙河流水库淤积的难题。2000年，小浪底水利工程投入使用，成为了治理黄河这道世界水利史上最复杂方程的关键算式。

截至今年九月，全乡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0万人次。片区内村均经营性收入达123.9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片区服务配套能级，为丁宅乡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全域共富注入持久动力。 全媒体记者王帆，渡海囧报道。国庆假期，区消防救援局梁湖消防救援站来到曹鄂里十三弄景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通过游戏、有奖问答的形式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活动开始前，消防员准备了很多精美的小礼品，游客只要完成消防知识问答就可以获得心仪的手办、钥匙扣，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排队回答问题。 同时，消防员还展示了日常救援时常用到的一些装备，能亲自试穿这些装备，对很多游客来说也是机会难得。在消防员的帮助下，游客穿上了消防装备，体验了一回当消防员的感觉。身着厚重的装备，还要救援救灾，游客们对消防员的工作的不易有了新的了解。 在和游客互动的同时，消防员们还不忘嘱咐游客，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谨记消防。

0: 安全的重要性。
1: 让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了解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同时了解我们的消防的一些器材装备，最后达到一个大家人人懂消防、人人懂安全的一个目的。
0: 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国庆假期，文博研学成为市民们的热门选择，上虞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众多市民游客走进这座城市文化地标，沉浸式品读上虞千年历史文脉，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国庆。
0: 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虞博物馆新馆馆藏文物近20000件组，设有历史文化、月窑青瓷、天香楼碑帖等六大特色展厅，借助现代化展陈技术，让静态文物鲜活可感，全方位展现上虞地域发展脉络与人文底蕴。展厅内，月窑青瓷温润雅致，碑帖文物笔墨流转，各类历史遗存静静诉说着上虞的岁月变迁。假期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结伴参观，驻足观赏展品，仔细阅读注解，认真记录细节，深入了解上虞的非遗文化、历史沿革与民俗风情。不少参观者表示，国庆走进博物馆，既能休闲度假，又能学习历史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是极具意义的过节方式。
3: 看到了很多著名的越窑瓷器，还有一些书法大家的书法作品，字非常好看。
4: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奶奶和哥哥一起来上虞博物馆。上虞博物馆很大，里面的藏品很美。
0: 为了保障假期参观体验，上虞博物馆优化参观流程，落实安保值守，全力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同时，依托丰富馆藏资源，常态化开展文化科普、研学体验活动，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下去。此次国庆文博热潮，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更多人读懂上虞千年人文底蕴，有效擦亮了本地文旅名片，助力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保驾山路夜排档片区完成景观亮化升级，一批梦幻七彩水母灯正式亮相夜空。高颜值夜景不仅提升了街区形象，也有效聚拢夜间人气，激活城市夜经济。
0: 夜幕降临，保驾山路300套全新水母景观灯次第亮起，多色灯光交替变换，宛若水母凌空游弋。唯美梦幻的夜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拍照留念。据悉，该路段原有亮化设施已使用7年多，灯具线路老化严重，存在安全隐患。为此，上虞亮投公司开展专项改造，拆除老旧设备，结合街区业态，全新规划亮化方案。改造充分利旧节能，同时抬高灯饰高度，钢丝加固设备，大幅提升安全性和稳定性，实现美观、安全、节能三重升级。如今，水母灯与沿街建筑、商铺灯光交相辉映，形成层次丰富的特色夜景。网红夜景持续走红，有效带动了街区的客流增长，为上虞夜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下一步，相关单位将持续优化灯光效果，打造精致亮丽的城市夜间风景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2: 日前，松下豆坊非遗研学基地迎来金进小学300多名师生，一场以豆制品非遗文化为主题的秋季研学活动火热开展。工坊依托本土豆制品非遗资源，把生产车间变成研学课堂，让学生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
0: 活动现场，豆坊讲解员带领同学们开启豆坊探秘。从黄豆挑选、浸泡、磨浆到点卤成豆腐，大家完整了解豆腐制作全流程，同时对比观摩古法手作和智能化生产线，直观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生产中的传承和创新。动手体验环节最受孩子们喜爱，在工坊师傅的指导下，同学们轮流推动石磨，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 动手尝试制作腐乳。

0: 体会非遗记忆里的耐心和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孩子们分组协作，在游戏中加深对大豆特性的认知。大家也品尝到了新鲜现磨的豆浆和特色臭豆腐，从舌尖感受松下豆制品独特风味。
1: 我玩了磨豆浆，还玩了很多游戏，我感觉很开心。
2: 在这里学到了豆浆是怎么制作的，我还自己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3: 我说活动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好开心啊！
0: 松下豆坊作为本土非遗实践阵地，持续打造沉浸式研学课程。 将非遗技艺、乡土美食与科普教育相结合，工坊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研学活动搭建文化传播桥梁，让青少年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在亲身体验中读懂匠心，守护好松下豆制品这一乡土文化名片。松下豆坊也将继续丰富研学内容，面向更多学校开放非遗实践课堂，让传统豆香浸润童心，推动本土非遗活态传承。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

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

0: 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公元1235年，日僧元耳辩元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时，距离日本废止遣唐使制度已经过去300多年。像曾经向往唐帝国的遣唐使一样，27岁的元耳辩元已在心中无数次描摹过宋的样子。为了踏上这片繁丽辽阔的土地，他不计生死，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他想要寻觅的那不可与人道的宇宙与人生的终极。

江南，因水而兴，因水而名。唐宋时期，一条贯通中国南北的水路大运河，为浙江杭州带来了经济与文化的高峰。无数人心怀希望，依水而来。他们不曾想到，这里曾闪耀过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也正奔腾流淌着千年的长江文明。他们更不曾想到，在800年后的今天，浙江这个名字会因这片山水从中国走向世界。

公元742年，即唐玄宗天宝元年，江苏镇江鹤林寺的住持玄素令其弟子法钦下山传法。没有路的时候，人会迷路，路太多了，人也害怕迷路，所以想要得到师父指引

你的法亲询问玄素：“师父，弟子该往哪里去？”玄素回答说：“汝乘流而行，与

一人西渡为求法，一人南下为弘道。两个相隔500年，在未来注定开山为祖的年轻人，都离开生活的故地，开启了自己一生的修行之路。法钦禅师28岁离开鹤林寺，从今江苏镇江沿水而下，经大运河来到了唐时的杭州城。这一年，杭州城刚刚复名余杭郡。余杭郡唐时属江南东道，置在钱塘，管辖区域包括钱塘、盐官、余杭等9县。红日落水，晚霞夕照，风尘仆仆的僧人正准备上岸休整，恰好遇见了一名砍柴下山的樵夫。于是他问樵夫，眼前的山是什么山？樵夫回答说，此山名径山。乘流而行，欲径即止。这一刻，在落日余晖中，法钦终于遇见了这座注定与他相逢的大山。那一日，披着晚霞，披荆斩棘，登上云霄峰顶的他，对自己脚下这座大山的过去与未来一无所知。

径山，位于今天浙江杭州，属浙江西北山脉天目山东支。古时因有山径直通天目，故而得名。作为亿万年前江南古路的一部分，古老的天目山脉逶迤于浙皖两省，它的余脉深入杭嘉湖平原，景山便是它巍峨雄起的东北峰。山峰脚下，日夜奔流的调溪集天目万山之水而成。5000年前，生活在良渚古城的先民早已见证它滂沱的力量。

有山有水有底蕴的大景山，在盛唐的一个黄昏，又意外地迎来了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高僧。而立志南下传法弘道的法亲，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寻觅的佛缘。白日拓荒劳作，疲乏身体，夜里灯下坐禅，使人困倦。法亲想吃一盏茶来解乏，却发现自己从鹤林寺带来的最后一点茶末也已经煎成茶汤供于佛前。僧人礼佛不可无茶，僧人参禅更需茶汤来提神。净山有茶吗？带着心中的疑问，法亲又开启了自己另一段不确定的寻觅。

从径山往东南200多公里，浙江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就出土了中国至今发现的最早有人工栽培的茶树根。据现有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中国人工种植茶叶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茶名九服，令人有力悦志。6000年前，河姆渡先民种植茶叶，或许为了治病。但到唐时，曾经放入口中咀嚼食用的奇妙树叶，已然成为僧侣们修禅时不可或缺的煮汤之物。

山、水、禅、茶，合融为一。从此，中国便有了净山禅、净山茶、大净山。寻觅，为求遇见。遇见，继而拥有新的启程。五千年前，曾有人在这里寻觅一片美丽的水洲，繁衍生息，诞育文明。两千年前，曾有人在这里寻觅一缕可以扬帆的清风，通衢南北，连通世界。在此间，还曾有人在这里寻到一方丰泽富饶的土地，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更续文明，续写繁荣。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而从良渚古城遗址出发，往西约10公里，是浙江考古界的新贵小古城遗址。

0: 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
1: 4%到6%的利息。
2: 以房养老服务呢，是有国家红头文件的惠民服务。
1: 假如说现在你们手
3: 上头他替了咱们主编，
4: 就他一个主持人做咱主编？
5: 不是吧，他才多大呀，他有什么资历啊？咱们中商浪潮怎么说也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财经杂志吧。
3: 活着才是硬道理，要不然以咱们主编这么强的业务能力，谁能干掉他？
6: 今天明明是你来过来帮我的忙，你看反而把你晾这儿了，别介意啊。
7: 李社，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咱们是一个集团的，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再说咱马上不就要成为一家人了吗？
6: 高总跟你提起了，
7: 其实我有点担心，我怕自己扛不起来这个担子。李社，您是领导又是我的前辈，到时候您一定要多教教我。
8: 姑娘，你这是？
9: 我是来应聘的，您是？
10: 业务经理。
9: 哦，孙经理，这是我简历。
10: 这是你啊？
9: 这是我年轻时候照片。
10: 谁介绍你来的？
9: 惠凯栋，栋哥。
10: 栋哥介绍来？那就别说别的了，我就直接给你介绍吧。
9: 哎，
10: 好不好？
9: 哎，
10: 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是吧？
9: 啊。

0: 合伙人的时候投过两个项目，然后那俩项目上市前全都莫名其妙的就夭折了，
1: 然后其中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呢进监狱了，涉嫌财务造假，然后吴月婷什么事儿都没有，还赚得盆满钵满的。
2: 你说这用膝盖想想也觉得不对劲呢。
3: 所以你让我挖他们的料？
0: 我是觉得呀，现在资本市场鱼龙混杂的，很多创业者对这个资本一点敬畏跟警惕都没有，觉得自己找着钱了，人就跟你一伙了，跟人家拥抱着共同向前，其实怎么回事自己清不清楚啊，是不是让人利用了，是不是让人榨干了，完全都没数。所以咱们就得有责任给他们泼点冷水，让他看看真相是怎么回事。
3: 好吧，我让老徐跟进，继续深挖调查。
0: 辛苦了啊。
3: 林辉，恭喜你啊，刚刚得到的消息，这次金融峰会传媒大奖又是你。
0: 嗨，
3: 我知道这个奖对你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行业来说，因为需要规范，需要榜样，真的很重要。
0: 我觉得你后边说的是，希望这个行业能这样吧。
3: 集团内部现在风雨飘摇的，我真心觉着你才是中商浪潮的定海神针呢。
0: 我估计可能这个事儿，咱们内部七七八八都知道了吧。反正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呢，也没个定数。先把眼前手边能做的事儿做好呗。
3: 那我去忙了。
0: 好嘞。
3: 好。
4: 早啊，马特。
5: 哎，早啊，麦克。
4: 来，尝尝。
6: 哟，你有孝心啊！
4: 这是我最近在看那家公司，先买两杯尝尝。哎呀，
6: 这普通奶茶吧，
4: 跟我品味一样，我也觉得不行，但是这不重要。一级市场现在是上升通道，什么奶茶连锁甜品啊，一家接一家的开。但是今年呢，倒了多少家？一会儿我要去的那家公司才是最重要。他是做什么？做 AI 的。 AI 又是什么？未来的战略发展机遇啊。但是最最重要的又是什么？他创始人是个大美女。
6: 哎，
4: 你说这年头弄个好项目，你哥们儿还得牺牲色相。
6: 你一天天的能不能把心思放在正地儿？大美女
4: 怎么不叫正事儿？这怎么不叫正事儿？
7: 哎，花科远见那个发布会说是不错呀，宏源投资那个肖运接下手啊。
6: 嗯，你猜
7: 真假的？
8: 配合呗，你们尽管说。
6: 嗯，
8: 好不好？
9: 顾先生，您的衣服我带回去休整一下。
8: 嗯，
9: 好，用好起来给你送来啊。
8: 好嘞，好嘞，好嘞。
6: 慢走。
9: 哎，谢谢。
6: 好讲究哟，老板。
8: 嗯，还是讲究一点吧，这不是要参加金融峰会吗？
6: 嗯，
8: 你有时间跟我去吗？
6: 我
8: 啊，
6: 合适吗？
8: 哦，确实不合适啊，要不然我再换个人。
6: 别，合适合适，挺合适的。
8: 确定啊？
6: 嗯，我见见世面嘛。
8: 啊，这不是你维西姐回不来吗？你跟我去可以应付应付。
6: 放心，老板，
8: 你准备一下吧。
6: 嗯，好。

0: 我怎么回啊？李社打电话。啊，他在哪儿呢？啊，在大堂吧。走吧。啊，
1: 那个，李社还说，嗯，
0: 说呀，说什么呀？嗯，
1: 让你态度好一点。
2: 我不明白，我是说你后悔吗？
0: 后悔什么？
2: 后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1: 今天这个样子，你是指我后悔当上这个财经媒体的主编，还是说我后悔没有去做金融行业，还是指我
2: 已经成为业内著名的投资人？当然了，作为中商浪潮的主编，你的履历已经很优秀了。但是如今传统媒体举步维艰，你的年龄又错过了换跑道的最佳时期，你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我为什么后悔？
2: 也是哈。 对于普通人来说，你从出生的那一刻就赢在了起跑线上。你想要说什么？林慧杰，你太低调了。据我们了解，你的继父是省级领导，你的先生是上市公司的高管，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些生存压力，在你这儿是不存在的。你才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说的没错吧？
3: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你缺乏这种危机感，才会让中商浪潮这么一本有重量的财经杂志的销量每况愈下呢？我这么说会不会太直接了？但是我们这边拿到的数据就是这样，从销量到广告收入，都特别不尽人意。所以你作为主编来说，你有没有什么应对的举措呀？
0: 该这么称呼你。
3: 因为你不是做新闻的，你是在编故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肯定在什么地方藏了摄像头吧？嗯，想要激怒我，然后我可以口不择言的说点什么话出来，正好一剪辑断章取义传播出去。
0: 没有，你误会了。
3: 中商浪潮主编这个位置的确很诱人，你如果能爬上来，对你来说当然是个很大的提升。但是想要拿这个，靠本事。
2: 我最不怕的就是挑战，但要是想耍心机靠手段呢，你段位还低点儿，小心别搬了石头砸。哎，喂，高总，我在活动现场呢，您到了吗？
4: 女士您好，采访您一下，您今天是？不好意思。好的。那您也能看一眼。张总，您怎么了？好久没见了。您坐哪儿了？啊，我在那边。看什么呢？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吧。
2: 一个企业从创业到创业成功，然后还要得到业内所有人的认可，真的很不容易。
4: 那是当然。不过创业公司能够成功的上市，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呀？
4: 运气。关键的时候，它能改变你的命。
2: 那我就希望我把所有的好运气都给我师父。
5: 我真的觉得华科远见一定会成为特别伟大的企业。
6: 一迪啊，嗯，你是我从华科远见挖过来的人。当然了，我知道你对公司、对张宏达的感情是不一般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一点：作为一个投资人，理智一定要放在感情的前面，利益才是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追求。

0: 明白了吗？
1: 明白，老板。谢谢。
2: 谢总监来了。
3: 哎，您好，您好。
4: 先过去啊。我还没有打听到，但听说是 AI 大牛。
3: 符合条件的就那么几个人，赶紧去打听一下，给我个详细的消息。
4: 明白。
3: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看第二段、第三段语法都有问题，而且说了多少次了，这个得地得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5: 采访怎么带我跟人家打交道？我那时候也不会说话，说话还又直又冲的。然后我觉得你那时候就像家长给孩子改作业似的，一字一句的给我改新闻稿。哎呀。你说你要不是中间离开那儿去创业，这奖还有我份儿吗？
6: 宁，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李社长说，这些呀，都是今天你在台上要感谢的人。

0: 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
2: 走。
6: 今年上半年，我们中商浪潮的总体发行量下跌了19.4%，广告盈利的亮点主要来自于电商和移动互联网业务方面。
7: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谢凌会平时一直强调的选题啊、报道，这我都认可。我认为呢，忽略了内容的报刊呢，那一定是无本之木。但是，大家要认清形势啊。目前呢，我们的刊物面临的不是和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了，是如何存活的问题，同志们。所以呢，我请大家注意，平时不要总想着什么选题呀、尖锐呀、深刻呀，
8: 也要把效益两个字
7: 刻在心上。
9: 集团呢，经过讨论啊，还是希望由你来继续担任中商浪潮的主编。哎，之前发生的事情呢，都是些插曲。哎，我希望呢，你能够理解。现在呢，集团处在艰难的时候，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工作积极性啊。啊，
7: 集团的其他刊物更困难。都市报早几年就不行了，这往后没人给咱们的成本兜底了。杂志社呢也不是铁饭碗，你们这些做编辑记者的，不要以为自己做了一篇热度高的报道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6: 李社长，
7: 你不是还要放几天假吗？
6: 嗨，不是那个没休息过，一待着就想上班。开会呢？
7: 那个，大家。

0: 你答应给我找嘉宾的事儿呢？人呢？我这等着录节目呢。人在哪儿啊？
1: 哎，我不是给你找了两个吗？
0: 一个没时间。

0: 子女说，哎，我特后悔啊，我现在我就不应该让他出国。
1: 哎，不对呀，这时差他们那边应该是半夜呀，那去什么同学书藏书吗？哎，那你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
2: 广义用户体现等等，这些你总可以给我们讲讲吧，因为你这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3: 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太精致了，宝山，手帕都准备了。这是
1: 八宝鸭。
2: 啊，吃饭。
3: 哥，你哪边缺像我书面
2: 了？又大又漂亮。
3: 那边会不会看不起咱？
2: 不会。
3: 我之前看到同学穿的衣服，可真好看，鞋也好看，那么白的旅游鞋，看着就贵，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
2: 其实他人可好了，等你来学校读书就知道了。
3: 你和他们现在都交上朋友了呀？
2: 男朋友。
3: 我之前在饭馆打工的时候，看到那些城里的孩子过生日，还能吃两层蛋糕的呢，我见都没见过。我们老板他闺女人也好，还请我吃过那种盒装的饼糕，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怕人家看不起。
4: 小哥。小准，小准，哎呀，小准，小准，
0: 没不高兴啊？你想多了吧？啊，
4: 你不高兴就好啊！我特意呢给你做了水煮肉片。
0: 咋的？你真拿我当饭桶了？
4: 不，我绝对没那意思啊！我是想通过这道菜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误会。
0: 哎呀。这水煮肉片有这么大功效呢？哎，关键是咱俩之间有误会吗？怕不是你跟韩老师之间的误会吧？呀，抓紧吧，韩老师快下班了，趁热送过去。
4: 不行，
5: 这都9:20了，不是说9点吗？
6: 强小娃也没来。他俩应该一起过来。
2: 怎么了？还没来呢？哎呀呀，别紧张，淡定点。要我说，就无非一种可能：强小娃没好好辅导人功课，人抢花怕考不过不来了。我初三那年不就这样吗？考化学，在厕所躲了一上午呢。
5: 你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没出息？
2: 行，咱走着瞧。啊，一提厕所肚子又难受了。
6: 行了，这一早上都跑三回了，又不是你考试，
5: 别装了。哎，小娃，你脸怎么了？跟人打架了？
6: 你咋自己来了？小花呢？
7: 他不能来考试了。
2: 你看吧，事实胜于雄辩。
5: 闭嘴！闭嘴！到底怎么回事
7: 啊？遇到不会的题就先空了，语文跟数学是一起考的，得给作文留点时间。
3: 放心吧，小娃哥，我肯定能考好。
7: 花儿回来是为了上学的，我们已经帮他联系好了油田的中学，今天去考试。
8: 你别嘴吧你，他上啥学？他上这年还不够啊？恁老爹，我这一辈子没上过学，不耽误了打工挣钱。回广东接着上班，我跟老板都说好了，接着给我回去。
3: 爸妈，我想读书，我等我读完书，我好好赚钱养活你们。
7: 等花儿上完学回来，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
8: 我不管他什么时代进步，他就给我打工去，把他哥娶媳妇的钱给我挣出来就行。
7: 他哥。

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是一项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3: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平时呢会跟我们的外卖的骑手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结对，那么他们手上也会有我们外卖骑手的一些联系方式，然后我们外卖骑手每周周五的下午会固定上门去。
1: 晓得是天下
2: 会大大增加。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
1: 与打黄盖。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0: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1: 路至蒋兴路、望山路、梁祝大道至新石狮西门段、市民大道、凤鸣路段，请广大市民朋友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线路、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谨慎驾驶。

0: 亲手研磨豆浆，体验古法磨豆的乐趣，动手尝试制作腐乳，体会非遗记忆里的耐心和讲究。工坊还设置运黄豆、排工序等趣味小游戏。
1: 孩子们分，
2: 孩子去尝了一下豆浆，豆浆的味道很好。
3: 这些果冻好好玩啊！这个豆浆好香啊！我
4: 好整，
5: 爷爷奥秘，
6: 心中要亮堂。
7: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